欢快的节奏送给每一位收音机前的朋友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愿这份轻松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六时光，感谢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